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三号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五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的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同时呢，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二号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承保情况。目前保险业初步估计损失金额为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102.67亿张，其中信用卡和借贷卡合一卡是6.77亿张，较一季度末呢是减少约1000万张，较2022年二季度顶峰时的8.07亿张减少约1.3亿张。9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开新开国际货运航空航线115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日前，房贷可以贷40年的新政策引发各方关注。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了解到，目前存量房贷可以办理延期，延期期限呢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且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合计不能超过40年。同时，多家银行表达了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这一门槛。也就是说，如果是新申请房贷，想要申请40年期，那么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发放。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这一标准，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新办理房贷时呢，已经不能够办理40年期的个人房贷。而如果是存量房贷，情况又有不同。由于贷款人年龄是指贷款发放时的年龄，所以如果当年发放的贷款时客户年龄不超过35岁，还是可以将贷款延长至最高40年。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呢将持续到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也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至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3号到5号呢，我省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赣江上中游及支流湘水、洮水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那截止到昨天的8点呢，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而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9月3号12点呢，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也提醒，未来我省多阵雨天气，相关单位呢需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广大公众需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河道、山谷、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购物商中心的话呢，大家感觉好像大涨的大差不差，是吧？这个负一楼的话呢，是更多的这种小吃呀，然后一些小店儿啊，然后一楼的话呢，集中着各式各样的大牌以及汽车的零销的店，然后二楼的话呢，可能是卖衣服的啊，对吧？然后品牌可能比一楼的那些奢侈品品牌的话呢要低一些。那在往三楼走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种的大的一些

些餐饮，四楼的话呢，也许就是电影院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负一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群是最多的啊，因为可选择面是最大的嘛，而且在负一楼大概率你会撞见一些。有一点点就是特别耳熟能详的东西，这什么呢？就像名创优品啊、九牧杂货社这种类型的这个店啊，应该说准确的说，他们好像长得都大差不差，无非卖的都是一些什么文具啊、零食啊、饰品呐、盲盒呀、手账啊等等等等啊。换个货架的话呢，摆出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你如果真的仔细去看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哦。比如说最熟悉的名创优品，我觉得最早最早的时候，我记住它应该还是蛮靠后的。但是我觉得最早最早这种店的话呢，应该是从两元店发展起来的吧。我就总感觉有一种就是两元店都是他们的前身的那一种。那其实这个的话呢，它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吧，因为当时的话，叶国富就是他的创始人啊，他做的是也是一个饰品店啊。当时的背景呢是电商在碾压线下的一个百货，所以说购物中心空了大量的一个铺子，就是招商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就不会要求那么高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进军这样的一些店了啊，几十块钱的东西嘛，然后决策成本也比较低，看到摸到当场就想要啊，这是一种及时的冲动消费。如果你再去说去退换货的话呢，这种时刻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时的话呢，它更像是一种十元店的效率，然后用接近大创的一个价格，看得过去的颜值，把一个顺手买一个呢，做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生意了。但这个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加盟加供应链了。对于名创来说的话呢，加盟就意味着用别人的钱铺渠道，自己呢专注去做供应链。这个对接是上千家的一个工厂，买断定制，以量压价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上新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而这个办法呢，是让它3年开出了上千家店啊，单店未必多赚钱，但是赚钱呢是整个网络的一个周转效率。那个阶段的话呢，它赚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供应链管理的钱。但是现在你去看名创优品，你就会发现它变了。它不再是以前我们看到的那种集合店的这种模式，而变成了什么呢？以 IP 设计为特色的生活好物集合店啊，这是自己的名字啊，它自己的一个定位啊，就变成更多的卖盲盒了。而且的话呢，它的说现在呢，它签约了全球超过150个顶级 IP 的一个授权，对这些 IP 可以进行二次的创作和图库的开发，然后去交给工厂生产，然后再去触达消费者。这个的话呢，确实也给它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效果，说它24年的盈利的话呢，是增长了22.8%，到了170亿，毛利率达到44.9%，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九牧杂货社啊，这个在南昌的话，很多的地方也都有，但是可能我遇到的比较少啊，但是也有。之前是在，在哪看到过？我突然忘记了，但是确实是有。它主要是什么呢？它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它是晨光旗下的。是我不知道还是大家不知道，反正我当时是第一反应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后面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它是晨光旗下的，然后它是晨光孵化的一个文创杂货的集合店啊。以前的做法，晨光啊，那我们都知道啊，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呢，门口开个文具店，然后文具店里面的话呢，很多的这些货架上面都是晨光的内容，晨光的笔啊、笔芯啊，甚至它跟一些东西的一个联名，我们都能看得到，然后还有本子啊，反正就是文具产类的话。那它整个都有，所以呢，晨光最值钱的资产应该是学生客群的信任和文具的供应链。就比如说到现在，如果让我去买笔啊，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在看到晨光和其他的一个什么三彩啊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可能选择还真是晨光。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学生时代的形成的一种肌肉记忆的一种感觉。但现在的话呢，他开始走这个九牧杂物社，是用他的本身的一种资源，然后去开了两条路出来啊。而且他的话呢，这个九牧杂物社的话呢，还分直营和加盟。标准店的话就是200到400啊，货架3块，哎，有晨光自己深的这个供应链的文具、文创什么 3DO 的呀，等等等等的，还有第三方的这种 IP 的，然后再加上一些香薰收纳的生活杂物，因为它背靠晨光嘛，所以说它的进货的一个成本和上新的速度，同行真的是比不了的。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数据上就是营收数据上的话呢，还没有那么好看。说二五年的时候啊，整体的营收是15.37亿啊，同比增长9%，但是亏损是8451万啊。整体来看的话呢。

0: 还是亏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人就去分析了一下，说它为什么会越开越亏呢？就拓店带来的刚性成本太高了。比如说，他在西单大悦城开了一家店，月租的话呢至少3万，然后他的产品的话呢同质化比较严重啊，线条小狗、迪士尼联名笔，这个说实话，你现在还在这样卖的话呢，其实对于当下的学生来讲的话，心灵真的没有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高了。以前我们那时候，你跟个暴力兔啊或者什么的合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好新奇啊啊，甚至你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孔喵什么的合作的，我们都觉得挺新奇的。但现在的话呢，其实看得太多了啊，还有一个说是它的高客单价和单位客群的错位，营收增速所以跟不上这种扩张的一个速度。但是不管怎么讲吧，人家最起码在文具上"晨光"两个字儿的信任度还是有的，而且的话呢，门店也很多，有近900多家，所以未来好不好？哎，这个如果打得好的话呢，晨光的这个新的发展点可能就是九牧了；如果打得不好的话呢，可能就是它会是一个，也不能够叫默默无闻，但是就是说开的还算可以啊，只能说比较多的普通的文创的一个杂货店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啊，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品牌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做一些这种文创类的一个集合吧。然后，但都是有一些定位嘛。然后，比如说跟 IP 的一个合作，就会是一个大的一个定位了。然后，也有一些做专门的这种网红色的，比如说调色师啊，他其实就是KKV 旗下的啊，就是 KK 集团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会发现，目前来看好像还行，但是你比如说商场的这种情况，你能够开进去啊，都还行的样子。但如果说商场的月租的一个成本太高的话呢，对你的这种经营压力肯定就是大的啊，因为商场它也会算账。如果说我的这个人群流量更多了，那自然而然我的店租可能就会涨了。如果说我现在是没什么人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那我就会以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吸引更多的能够给我带来客流的这样的一些店进来，但是未来的话呢，也许就会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同样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就跟我刚才提到的晨光样的，他现在用的这样一类的一个方案的话呢，其实已经开始偏旧了啊。但是旧也有旧的好处啊，因为旧的话呢，我们这种怀旧的人有可能也会买。但如果说学校的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学生的话呢，可能考虑的就会又会低一点。所以这个生意的话呢，更多的时候，目前来看可能会是一种小而美的这种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讲吧，现在大头部肯定就是名创优品了，然后像这个九牧杂布社KTV 的话呢，都是有一种缓慢的一个增长。但是你在几年之后再去看的话呢，谁还能够在商场的负一楼站着？那才是它的这个逻辑和模式走通了的一个正确的感受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三号 A 股三大指数呢是早盘高开，午后震荡一度集体翻绿又翻红，截止收盘呢沪指是涨 0.02%， 深成指是涨 0.1%， 创业板指涨 0.01%， 全市场成交额 1.78 万亿啊，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培育钻石概念走强，海运保险贵金属券商等板块上涨，半导体通信设备下挫，农业文化传媒发电设备能源设备还有餐饮旅游互联网等是跌幅居前。那其实从昨天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呢，大金融方向保险板块领涨，五大险企的都是集体上涨，证券银行期货等板

块上涨。今年上半年呢，根据央视财经的数据啊，五大险企合计呢实现规模的净利润是 3173.87 亿元，同比增长 78.12%。 而与此同时，五大险企呢都推出了一个中期分红的一个方案，合计派现总额超过了390亿元了。中信建投就表示了，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负债端的寿险 NBV 和财险的承保利润都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对于后面的一个保险板块情况呢，中信建投也表示了，保险板块投资的主线预计将会逐步切换到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的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再加上渠道端发力提高增量，以及加上分红险转型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呢长期向好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非车险保行合一以及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的模式痛点，也有望带来财险费率的一个优化，行业买菜效应呢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的估值是有较高的一个安全边际啊，长期的配置价值是比较显著的。同时的话呢，证券板块当中，国盛证券涨停，广发证券还有长江证券等个股上涨。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根据国信证券的统计，42家上市券商2026年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3638亿啊，同比是增长 46%。规模的净利润呢是1552亿元，同比增长 49%。 市场人士就表示了，2026年的上半年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经济两融自营和投行业务多点改善，证券板块的业绩修复呢由预期逐步走向兑现。而与此同时呢，证券板块的估值仍然是处于近十年来相对的一个低位了，但是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增量业务空间不断打开，叠加回购增持和中期分红密集落地，券商板块的业绩改善、政策催化、估值修复三重逻辑正在逐步形成。展望后市，招商证券就指出了，从大的周期框架来看的话呢， A 股仍然是处于盈利驱动的上行第三阶段了，以科技资源为代表的业绩高增长方向将完成从叙事到财报由估值到盈利的一个验证， A 股市场呢也将在盈利驱动之下保持上行。而具体的节奏上呢，9月中上旬会延续本轮反弹的一个趋势，科技成长方向有望占优。而临近十一假期呢，从历史日历效益来看的话呢，节前的避险效应下，市场整体相对是偏防御的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那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工信部等15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呢，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中长期看，钠电池将替代部分低端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普及取决于产业链成本管控。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与享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近期开学季，学生上下学出行流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呢，未成年人骑两轮车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集中反弹。无证驾驶、不戴安全头盔、遮挡污损号牌、私自改装车辆，这些危险的行为在学生群体当中呢频频出现。为了守护校园周边道路安全，新余公安交管部门精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学生骑行交通违法行为，并且呢集中曝光了多起典型案例，那提醒全体的学生和家长高度重视，引以为戒。在夜间巡查整治过程当中呢，交管部门是查处了多名未成年人驾驶人。两名未成年人学生呢，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故意车挡、号牌上路行驶呢，被现场查获。民警当场对两名学生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且呢联系监护人到场约谈，告知家长监护失职的风险，督促家庭严格教育，加强车辆管控。同时呢，还有一起情节更为严重的综合违法案例。一名未成年学生上路骑行，同时呢存在无证驾驶、车辆无号牌、擅自改装机动车外形、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违法行为，是属于典型的高危骑行，违法行为种类多，安全隐患突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未成年学生以污损机动车号牌被交警查处，心存侥幸，刻意规避监管，交通守法意识十分的淡薄。所有被查处的学生呢，民警均教育同步通报家长，压实家庭教育和日常监管责任，杜绝屡教不改反复违法的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是必须年满16周岁，驾驶电动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等机动车呢，是必须要年满18周岁，并且呢要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呢，没有满法定年龄是绝对不允许驾车上路的。很多家长呢默许纵容孩子未成年骑行，认为呢只是短途代步不会出事，但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交通法规，更是把孩子的安全呢置于到一个危险的境地。那交管部门呢也是再次郑重的提醒啊，学生交通安全呢家校共管，责任重大，家长呢一定要履行好监护主体责任，管好家中的车辆，常态化的去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杜绝孩子无证骑行、违规改装、不戴头盔、遮挡号牌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青春不能重来，安全呢也是不容侥幸的，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同学们啊自觉的去摒弃这样一些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安全出行。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最近呢，重庆一起家长群诈骗事件呢火上了热搜，不少家长在班级群缴纳了648元的学费资料费，结果发现呢，收款方竟然是游戏公司，让人哭笑不得又格外警醒。事情发生在8月30号，重庆开州区汉丰第二小学多名新生家长他遭遇到了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呢悄悄潜入学校一年级的班级 QQ 群，精准伪装成任课老师，复制老师的头像和昵称，伪装的是难辨真假。随后呢，骗子在家长群发布虚假收费公告，谎称收取课后延时服务费、资料费和班费，合计648元一人。为了提高家长的缴费积极性呢，骗子还特意设置了噱头啊，声称前20名缴费的学生可以奖励品德卡。很多家长是出于对学校和老师的信任，没有丝毫怀疑，就立刻的转账缴费了。但是付款之后，大家才猛然发现，这笔学费的收款账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对公账户，而是上海米哈游银铁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就瞬间反应过来啊，这根本不是学校收费，而是遭遇了高仿老师的网络诈骗。此次事件呢，一共造成5名家长受骗，涉案总金额3240元。事发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发布情况说明，并且呢向公安机关报案。校方也明确表示，学校早就已经不再通过微信群还有 QQ 群私下收取任何费用，所有的延时费啊、学杂费全部都是通过官方正规的银行平台缴纳，更不会让老师私下收款。开学季呢，冒充老师收费的诈骗案例呢，其实在全国的话也有这个频频的出现。那就在9月1号，郑州反诈中心也是通报了同类案件，不法分子通过公开的班级群二维码混入学校的班级群，同样是高仿班主任身份，以收取体检费啊、保险费为由发起了群收款。短短时间内呢，就有33名家长上当受骗，损失近万元。我们纵观这类骗局套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先是在这个开学季呢混入家校群，伪装老师发布虚假的缴费通知，利用家长配合学校工作，担心孩子吃亏的心理，快速诱导转账。那得手之后就立刻退群消失，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所以呢，我们也为所有的家长和青少年送上一份开学季的专属反诈提醒。首先呢，所有的班级群扫码缴费啊、私下转账一律要先核实，不轻信。正规的学校收费呢，只会通过官方渠道对公账户统一的收取，绝对是不会让老师在社交群内私自发码收款的。其次，开学季除了高仿老师诈骗，还有3类的高发骗局，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比如说这个号称足不出户轻松赚钱的刷单兼职诈骗，超低价游戏皮肤、游戏道具的交易诈骗，还有冒充公检法恐吓式办案的电信诈骗，以及各类网络交友、投资返利的甜蜜陷阱。尤其是未成年学生啊，网络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轻松赚钱呀、低价福利给诱惑。一定要牢记啊，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陌生链接不点，私下交易不碰，陌生转账不做。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家校沟通要多留心，缴费转账呢一定要提前核实，

遇到任何班级收费项目啊，一定要先电话联系班主任本人确认。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992，一路。

0: 成功。
1: FM 99.2。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国新办9月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9月3号，商务部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2026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9月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生活中呢，不少人都有在交通工具上遗失物品或者说捡到他人财物的经历，很多人下意识认为那捡到别人丢的东西顶多算是贪小便宜，不算违法。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法律知识点，在出租车、网约车这一类封闭运营的车辆当中，如果你顺手拿走别人遗落的财物，不是简单的不当得利，情节严重还可能会构成盗窃罪。近日呢，辽宁鞍山警方就通报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件。事发当天呢，一名男子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现后排座位上呢有一部前乘客遗失的手机。见四周无人啊，他就心生这个贪念，悄悄地把手机给捡走。为了防止失主定位联系找回，还把手机直接给关机了，企图占为己有。那接到失主的报警之后呢，警方就迅速地开展线索研判以及轨迹的追踪，精准锁定了这名男子的藏身位置，民警就直接上门实施抓捕，也在嫌疑人家中呢成功将其抓获。那搜查过程当中啊，

民警还发现了男子藏匿的手段，特意用这个锡纸哈，把整部手机层层包裹，企图屏蔽信号，规避定位搜查，刻意隐瞒啊，藏匿涉案物品，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大家可能会疑惑说，哎，这个手机不是别人遗失在这个车上的，我只是捡到了，为什么会涉嫌犯罪呢？警方就是明确解读哈，出租车、网约车是属于封闭运营的车辆，乘客不慎遗失的财物呢，会自动转为车辆管理人，也就是司机的合法占有，那这个时候遗落的物品就不再是属于无主遗失物，后续的乘客乘车哈，他如果说趁这个司机不备私自拿走藏匿侵占车内遗留财物，本质上就是窃取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是完全符合盗窃罪的一个构成要件的。那这个案件当中呢，男子不仅是捡拾财物拒不归还，还刻意关机用锡纸来屏蔽信号，恶意的藏匿，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呢，这名男子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是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乘坐这个滴滴呀、出租车的时候呢，有这个捡到遗失的财物，还是要及时的归还，主动上交，这个确实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千万不要抱着说哎捡到就是赚到这样的侥幸心理。如果说你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别人遗失的物品私自侵占拒不返还，根据情节严重呢，不仅是需要全额返还财物，还可能会涉嫌违法犯罪，承担治安处罚甚至是这个刑事责任的话，就是要为这个贪念哈去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好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我相信知道这首歌原唱名字叫黄仲坤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这个黄仲坤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拿过一些歌唱类的奖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精力还是在演戏这方面吧。所以就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因为迪克牛仔的翻唱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会被埋没掉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推荐到的这首翻唱作品，要请出的是王菲。能够让天后去翻唱的，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牌，对吧？所以要说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国宝级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招牌式的一首歌曲 Dreams。 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一个中文版，叫做《梦中人》。

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歌叫《心不了情》，其实当年万芳演唱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首热门歌曲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提到《心不了情》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的是萧敬腾，对吧？非常有辨识度的这种演唱方式，这也是他能够重塑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点吧。以至于其实现在你听他唱每一首歌，都能够有很明显他自己的特点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系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6: 其实近些年每年都会有很多跟音乐有关的综艺栏目，比如说今年的话就有什么天赐的声音，还有为歌而赞，包括后面的这个生生不息，然后一定要说的话像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应该也都算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栏目当中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新的作品。从这个趋势上面来看的话，基本上所有的音乐综艺栏目都在做翻唱，但是尽管是翻唱吧，依然是可以吸引很多的观众的收看的，因为毕竟这些栏目通常是汇聚了当下最好的音乐人，最好的团队，所以还是能够听到一些高质量很不错的翻唱的作品。当然了，经常会有一些好的翻唱作品是会让人忘了它的原唱的感觉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期栏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能让人听了之后忘了原唱是谁的作品。那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翻唱专业户哈，迪克牛仔。尽管他演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基本上每一首走红的都是翻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

我相信知道这首歌原唱名字叫黄仲坤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这个黄仲坤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拿过一些歌唱类的奖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精力还是在演戏这方面吧。所以就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因为迪克牛仔的翻唱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会被埋没掉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推荐到这首翻唱作品，要请出的是王菲。能够让天后去翻唱的，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牌，对吧？所以要说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国宝级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招牌式的一首歌曲 Dreams。 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一个中文版，叫做《梦中》。

团长都是无法超越他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另辟蹊径的男歌手，反而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改编加翻唱，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红豆》。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其实往往有一些成功的翻唱，它是无心插柳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意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在2011年，当时莫文蔚是接了一部这个大烂片的电影啊，叫《东成西就2011》。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烂啊，我当时是抱着对老版的《东成西就》的喜欢买票进了电影院去收看，结果真的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啊。但是当时为了配合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这个莫文蔚特地演唱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外面的世界》。结果电影虽然票房扑街，但是这首歌曲的翻唱却是异常的火爆。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那张专辑《回味》当中，并且在第二年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可见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喜欢。

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歌叫《心不了情》，其实当年万芳演唱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首热门歌曲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提到《心不了情》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的是萧敬腾，对吧？非常有辨识度的这种演唱方式，这也是他能够重塑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点吧。以至于其实现在你听他唱每一首歌，都能够有很明显他自己的特点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系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0: 家乡才能美的远方。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

0: 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中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突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4: 说不明道不清对他的感觉，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他的笑容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摆脱，于是我拿了一张

0: 年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Other girls.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

0: 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两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

掘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干呢。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